0: 这样的，不是说他们好像不尊重你或者怎样，对吧？他们讲，就上海话就出来了，就是习惯了。然后讲上海话，里面也会加一点普通话在里头
1: 啊。
0: 他们是这种。张欣在夹心饼干群说海安话我会的，你当然会了，你就是海安人，你怎么可能会不会？对不对？
1: 是的呀，我们还记得喽，你是海安人哦。
0: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群里面讨论什么吗？河虾。
1: 我看了一眼啊，因为那个我们的课代表、发了一袋河虾，他说你们看我买到了什么，好像在猜价格呢，是吧？
0: 对，现在那个价格大概差不多，这种紫虾要100块钱左右一斤。这是北方好像没有，北方人也不吃这种虾，会觉得这个虾很小，然后也没有什么肉，但它其实很好吃，就它里面有籽，你回去做一下水煮也行，或者那个醉虾，呛虾也很好吃。
1: 虾子嘛，那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毕竟咱还是属于那个什么渤海湾
0: 对
1: 沿海地区，
0: 但它这个是河淡水的。你说的那个都是海里的。
1: 我们家的虾子确实比较多，
0: 对，
1: 就是不同类型的。
0: 海里面的吗？对啊，南方人就像我们江苏人一般都吃河里面的或者湖里面的，比如说太湖有白虾，然后这种就是像河里面的这种紫虾。
1: 那种炒河虾会小小的那种，
0: 对，就是那种小小的，什么酱油虾也可以，呛虾也可以。我比较喜欢吃那个醉虾，就生的，然后加那个高度白酒。让他们晕过去然后再吃的那种。
1: 我知道那个，我吃过一次我就不敢再吃第二次了。
0: 为什么？
1: 后来发现他人家是活的之后我就不敢再吃了，而且关键是他没有完全醉过去，他动了一下。
0: 那会的会的，
1: 吓了我一跳，我就再也没吃了。
0: 人喝醉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动的，也有人会动的呀。
1: 但也不行，后来我就这个内心深处有点无法接受了，
0: 无法接受是吧？
1: 不过说实话啊，我吃虾子好像确实吃的都是比较大的，小的现在已经有点吃不惯了。
0: 那你生腌吃吗？
1: 生腌也不吃，就是会觉得吃不到肉，太小的，只能吃个味道。
0: 所以你像生腌蟹、生腌虾，你都不吃，生腌三文鱼什么的。
1: 生腌虾和蟹会稍微吃一点，然后生腌的三文鱼很少吃。不过现在生的啊，我确实是很少吃，因为肠胃太脆弱了。
0: 确实是，我也有朋友去别的地方玩，然后吃那个生腌，吃完以后第二天离不开马桶的那种。
1: 就说明其实自己的肠胃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现在要保护它。为了以后更好的吃，现在要保护它，修复它。
0: 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吃，现在先保护它一下。
1: 对，然后修复它一下，
0: 修复它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呢，以后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肠胃功能，
1: 想吃啥就吃啥。
0: 你真的是这样的吗？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你确定不是欺骗你自己的吗？
1: 就是能不能把它修好是个问题，或者需要多长时间是个问题。
0: 但我觉得你肠胃其实还好哎，
1: 根本不太好，不太好，
0: 不太好吗？
1: 是太不好，太不好。
0: 那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
1: 是的。
0: 出去玩的时候，生腌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少吃一些。对吧？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张韶涵《预言》。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广播双屏直播，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当中，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
0: 嗯，
1: 方法呢就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嗯，
1: 今天呢有两位啊非常非常可爱的可口的夹心饼干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啊。
0: 对，一个呢是一个是Pan，
1: 对，Pan，连云港的夹心饼干，
0: 一个是 Mr. He，
1: 是
0: 徐州的，
1: 徐州的夹心饼干。嗯，
0: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群里面聊的是什么内容吗？
1: 又聊啥嘞？我看看。
0: 那你吃活珠子吗？
1: 不吃。
0: 哦，好吧，那你就错失了一个美味的东西。
1: 就是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呢，
0: 嗯，
1: 我发现我跟这种相对来讲啊，
0: 嗯，
1: 要么就是活的，
0: 嗯，
1: 就会动的，
0: 嗯，
1: 要么就是它可能还没有成型的这种类型，
0: 嗯，都不太
1: 能接受。嗯，
0: 现在呢东兴小旋风在教斯文森用连云港话读活珠子。
1: 嗯，
0: 我来读读看啊，看我读的标不标准啊。嗯，活煮着，
1: 活煮着
0: 啊，活煮着，
1: 对吗？
0: 不知道。
1: 就是我想
0: 他读的，
1: 我问一下东兴小旋风，我们说的对吗？
0: 活煮着，
1: 活煮着
0: 啊，活煮着，嗯，立场活煮着。乌不茶，
1: 乌不茶，
0: 乌不茶，
1: 我不茶，
0: 但我反正我们讲的也未必很标准啊，就是我们以前有同宿舍的连云港人，反正他们讲话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啊。你还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啦，
0: 就会那么讲几句啦，骗一骗人啦，可以的啦。
1: 啊，关键是刘佳老师当时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学粤语
0: 啊，对，
1: 还有上海话，
0: 嗯，
1: 对吧？
0: 上海话还好了，就语系比较一样，学起来没有那么难。广东话是真的难。哦，
1: 对，广东话是有七个音还是八个音来着？
0: 九个。
1: 七，怎么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嗯，
0: 所以他就很难讲。最主要的是你不能够光看书面，
1: 嗯，
0: 你还要学他的俚语，你懂吗？
1: 俚语
0: 就是有些字它是不能够用书面词来翻译的，它必须是靠就是大家的语言的一种习惯来讲。
1: 哦，
0: 嗯，
1: 哦，就是说在普通话当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
0: 对，
1: 哦，
0: 很难很难，也会有啦，但是很难去解释。那个东兴小旋风讲了一个，但是我这个听不到。哎，
2: 他在那个大蓝鲸，
0: 哎，你话筒没开。
1: 他在大蓝鲸当中发了一段语音，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应该就是活珠子的连云港话的标准音。
1: 啊，那这个只能呼吁大家到连云港，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去听一听。
0: 对，大家去听一听看看哈，学一下哈，活珠子的连云港话到底怎么来讲。
1: 嗯，
0: 所以这个活珠子还真的不是只有南京人爱吃，连云港人也爱吃。
1: 嗯，这是不是江苏地区都比较火呀？
0: 没有吧？
1: 常州不吃，
0: 不吃。
1: 嗯，还好，还好。嗯，反正我在来南京之前就压根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食物。
0: 我也是来南京以后才知的。
1: 啊，
0: 南通宋慧乔说他是在南京大排档吃，对，南京大排档的活珠子还是非常好吃的。
1: 嗯
0: 嗯，
1: 我问一下我北方的小伙伴们啊，他们吃不吃活珠子啊？
0: 这个南通宋慧乔说，我去南京喜欢吃南京大排档里的美林粥，活珠子我尝试过，没有办法克服。然后说我第一次是在扬州，人家叫我吃，我实在克服不了。后来在南京大排档尝试了，还蛮鲜的。所以说现在除了昆虫类，好像其他都敢吃了。我以前会买那种五香的真空包装的活珠子吃。
1: 嗯，
0: 我一次能吃四五个。
1: 它是不是也算是高蛋白的食物啊？
0: 对啊，很好吃。
1: 因为我没有吃过啊，所以说我压根没有研究过它的营养结构。
0: 对，问题是，就是里面的那个汤，
1: 嗯，
0: 特别特别鲜。
1: 嗯，
0: 就你打开来那个活珠子，千万不要把那个汤倒掉，你一定要喝里面的那个汤，很鲜，跟鸡汤一样。
1: 啊，
0: 你无法理解，因为你不吃。
1: 我能想象，因为跟鸡汤一样的话，鸡汤我是喝过的。
0: 啊，不，它也不是纯粹的鸡汤的味道，有鸡汤的味道，但是不是纯粹鸡汤的味道，但是它就是很好吃。
1: 嗯
0: 嗯，
1: 好的。
0: 旺鸡蛋，旺鸡蛋就是毛蛋，毛蛋就是有半鸡半蛋和全鸡。
1: 嗯嗯。
0: 你无法理解，我知道。
1: 我能理解，我只是
0: 无法尝试，
1: 无法下口而已。对，
0: 我们今年大学的时候，每次出去玩啊，到一些地方啊吃，晚上饿了的时候吃东西，就一定会有那种卖毛蛋的那个摊子，有油煎的，有水煮的，有五香的，有半鸡半蛋，有全鸡，有活珠子，就你跟他讲就行了。然后他会给你倒一点椒盐，让你蘸一蘸，吃完还会拿水给你洗个手。
1: 哦，就是因为会有汤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

0: 站在手上，
1: 不是不是，它比较新
0: 新啊，嗯、哦、
1: 然后就给你它那个大的雪碧瓶，那个口上面剪就是盖子上面戳几个孔、嗯、然后就这样给你洗个手，很好吃了，很好吃了、嗯、就喜欢吃的人应该是很喜欢吃，不喜欢吃的人无法接受，就跟榴莲跟螺蛳粉跟什么臭豆腐是一个概念，
0: 哎对，还有香菜
1: 啊，香菜 对,
0: 对，就这种啊，就是爱的人就是爱他入骨、嗯、恨的人真的是嗤之以鼻，就是这种感觉。
1: 你看那个大橙子同学，你看财务自由的人又开始跟我们讲，我一会儿去无锡河马寻个店啊，
0: 要去无锡河马了，嗯，
1: 无锡有好多个河马哦，你来得及寻吗？
0: 要寻哪一个？
1: 对，你准备寻哪一个？你在梁溪，你去寻梁溪的那个河马吗？啊，
0: 天哪！
1: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是河马的股东啊？
0: 我真的觉得是的。
1: 或者是少爷河马的？
0: 嗯，很有可能。
1: 二少爷，哎，拍部短剧。
0: 哎，对，没错。
1: 叫什么？我来到了70年代还是60年代？就短剧经常会有那种名字。嗯嗯。然后我在60年代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他们经常会有这种。我记得昨天我们群里面的人还在讨论那个有关于短剧呢。嗯。有一个名字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咋说呢？很像短剧、那名儿一出来就知道它是个短剧啊！我来找一找，我们群里面的图片怎么也发了这么多呀？不仅是
1: 你能在我们群里面找图片，那我跟你讲，你可能要找一天的时间。
0: 这，哎呦，我的妈！
1: 昨天我就从单位开车回家，就这一段路，我打开的时候有500多条信息。
0: 是的，嗯，你看，发配边关，醉期开荒，养出战神。这个昨天找到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说可以在某嫡长子上面去看的啊、
1: 对，现在经常会有人吸引大家就是在抖音上面先给你看一集，
0: 对，
1: 看完之后告诉你你想免费看吗，然后你去某红某果然后上面就可以看，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 AI 的也特别多，
0: 是的，超级多、嗯、啊，然后那种建模脸什么的确实也挺帅挺美的。
1: 也挺适合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打开它看一看的。
0: 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的，我过一段时间呢、嗯、我会想刷一部短剧，嗯，甚至呢一刷可能刷个两三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过去了，嗯，但是昨天我打开了一部短剧之后就是万怎么着也看不下去了。
1: 为什么？内容不好？
0: 对，可能太过同质化了，嗯、有的一个剧本可能换两三批演员可以演好几遍那种。
1: 就你会经常发现那个短剧啊打开来之后发现男女演员都是同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嗯，内容也大差不差，你只要看它是现代剧、嗯、要么就是那种什么霸总，对吧，对，然后你女主角一般都是家里很穷的，或者是被父亲母亲抛弃的，要么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哎、然后最后就成为他的老婆，然后爱恨情仇啊各种各样的内容在里头、嗯、其实呢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大概也就知道最后一集是什么，
0: 嗯，有一些呢确实是精良制作的、嗯、哈，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剧情啊、嗯、也不会说那么的同质化、嗯、但是大部分都还是要挑一挑的，
1: 对啊、
0: 看不下去，
1: 真的看不下去，就那个内容，哎，或许啊人家说你拍电视剧也好拍电影也好或者你做节目要么大俗要么大雅，
0: 对，
1: 那我们做不了大雅的时候你做大俗也会被人喜欢，嗯，
0: 对啊，是的，就接地气嘛，
1: 那我们是属于
0: 我们的节目啊，嗯，
1: 雅俗共赏，哎，
0: 对，老少通吃，
1: 对，很好，很好，很好啊！嗯、大橙子说，哈哈哈哈，笑死了 ，AI 也好会演，对啊 ，AI 是真的很会演，哎，嗯，东星小旋风说，活珠子吃不了几个，一顿能吃10个8个就饱了，废话，10个8个还不饱啊？
0: 10个8个有点营养过剩了吧？
1: 哎，我真的有看到过抖音上面有那种主播卖活珠子的啊，一晚上3个小时，他一直在吃，不停的吃。
0: 所以其实你也不太理解主播的辛苦啊。
1: 对啊，
0: 这有些东西啊，那我们反正是过犹不及、嗯、一旦吃多了之后呢你身体反而会成为很大的负担。嗯，
1: 我是在一个女主播的那个抖音里面就是带货直播买的这个活珠子，它有5香的有什么香辣的你知道吧、嗯、那个女主播每天她的事情就是一大杯8+1、嗯、为了表现出她这个8+1是真的她要拿打火机先点一下啊，然后再把它弄灭了，然后8+1下去，然后不停的就吃那个活珠子。嗯，唉，也不容易。
0: 这种吃播挺辛苦的。之前，我妈跟我分享过一些，我的亲爱的老母亲跟我分享过一些吃播啊。嗯、然后她还跟我说，你看她吃的啊，吃什么吃的都很香，跟我一样，我吃啥都能吃的特别香。
1: 血糖高，
0: 血糖高。嗯、
1: 那她在
0: 血压也有点高。哦，
1: 她胖吗？
0: 富士肥胖。就苹果型身材嘛，肚子胖、所以其实这种是真的不好。

0: 因为内脏脂肪有点多，他自己还有这个脂肪的这个超标的问题嘛。
1: 我跟你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看你这个人容不容易得什么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类啊，看你是什么体质。
0: 对，
1: 比如说阴虚火旺体质的人，一般血糖都会高。
0: 哦、
1: 如果阳虚的人一般就不太容易高，但是他又容易血脂高、反正你总归无论是哪种体质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些小问题，自己控制一下就好了。
0: 好，大早上起来的话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呢从这种健康问题当中抽离出来吧。
1: 对，
0: 开心一点，
1: 开心一点，来听一听那个小哥哥这个跳舞跳得很精彩的那首歌，叫抽离。我们一起来听。

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啊，我是刘佳。
0: 我是李欣。
1: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啊、我们的这个夹心饼干群里面的那一世啊，我转山转水的这一位，他说等到他发达了，他种的那个葡萄要给我们群里面人一人一串
0: 啊，
1: 一串是多大呀？
0: 那就是东兴小旋风哎，
1: 啊，
0: 他就是
1: 东兴小旋风、啊，
0: 他就是东兴小旋风
1: 啊 啊、他在那个名字是东兴小旋风是吧？
0: 对，
1: 不好意思，我的手机看不了，不知道名字。
0: 我们已经习惯了，没关系，我在这给你科普。哎，他那个葡萄是不是后面拍照片的那两张啊？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就是你知道吗？太多图片了，我翻不过来。
0: 哎，这个图片是葡萄还是芒果呀？
1: 这是芒果，这是芒果。葡萄他没有，他发了个视频。
0: 哦，发了个视频。
1: 哦，不是，也不是视频。哎，我也不知道，是小蒜头，是不对不对，葡萄是小蒜头讲的。
0: 好嘞，
1: 说他自己的葡萄园，他发达了，一个人送那个一串。
0: 啊，
1: 然后小旋风发的是芒果
0: 啊，
1: 嗯，
0: 哎呦，就是我们群里面的夹心饼干就是藏龙卧虎。
1: 南通宋慧乔说，我们来东台找你，你用拖拉机来接我们。
0: 拖拉机可以的，可以招不少人吧，应该。
1: 对，他说组团去一下，他也没有去过，我也真的没有去过
0: 东台啊，我应该是路过过、
1: 我在想象，你知道那个就谁那个小蒜头开着一辆拖拉机，然后你我南通宋慧乔啊，小酒鬼啊，坐在拖拉机后面，然后我们一起去玩的那个画面。
0: 哎，有点那个古早的风格，
1: 绝对有，
0: 对吧？古早风格80、90的那个状态啊、然后大家就在田野里、旷野里，坐在拖拉机的后面，然后尽情的驰骋徜徉啊，微风吹过你的脸颊。
1: 对，然后那个南通宋慧乔说，南通到东台走省道，过路费都省了不远。
0: 可以的。
1: 镇江刘亦菲说，这个葡萄怎么领？开车过去吧，不划算，让人家寄过来太少又不划算。
0: 他就是现在开始发愁怎么领的问题了，是吧？
1: 对，然后葡萄还没开始接，他就已经开始想着要怎么领了。
0: 哎，但是当然了，关注的点呢都非常重要哈。
1: 嗯，
0: 大家关注的点很重要啊。
1: 嗯，你看啊，这个 Gifty 说，哈哈，我也要做一下拖拉机。
0: 哎，都开始追忆那个什么了，追忆田园风光了。
1: 宋慧乔说他那边没有芒果，大橙子说好有画面感，然后小酒鬼说再扛一筐葡萄拉满一车去看麋鹿。
0: 哎，对，那边好像麋鹿，盐城那边有麋鹿，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麋鹿园。那个

0: 无敌小山头是不是也去找拖拉机了？
1: 说东台瓜，然后 gift 又来了，东台西瓜也好吃，拉一车去。
0: 哎，对，东台西瓜也是的。我当时路过东台，应该就是带了两箱西瓜回来的。
1: 镇江刘亦菲说：“我骑过驴，骑过骡子。”他说：“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骑过马呢？”
0: 小时候好像没有骑过马，后来骑过马。
1: 对呀、啊，
0: 去马场里面骑过马。
1: 因为她是西北女汉子，所以她肯定小时候骑过驴啊，骑过骡子啊什么的。
0: 西北的话真的有大片旷野值得你去驰骋。哎，
1: 对啊，西北真的很舒服，就是风景也还蛮漂亮的，然后东西如果你喜欢吃牛羊肉的也很不错。性格也比较豪迈。
0: 对、好像是说那个宁夏的滩羊特别好吃是吧？
1: 对、我还吃过羊蹄子、但是实属有一点点那个膻味儿。后来我没有吃下去。
0: 我听说呢，宁夏的滩羊是完全不膻的，它跟内蒙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所谓的一点不膻也有点夸张了，它多少还有点那个羊肉味儿、当时我点了两个羊蹄子，我说没吃过，他们让我尝一尝，后来我实在吃不下去，我丢给了申琦老师。我说申琦老师尝一尝，这个到这一定要特色尝一尝
0: 啊。那怎么样呢？申琦老师评价如何？
1: 申琦老师默默的看着我说：“真的很好吃吗？”我说：“非常好吃。”
0: 申琦老师没想吗？非常好吃，你怎么自己不吃完呢？
1: 然后他也没吃，其实他、我看他闻了一闻，默默的放下了。好了，那8:56了，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两种跟我们互动方式，一种大蓝鲸，一种就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
0: 没错，那么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啊！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在电波当中依旧与你不见不散。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明天见，
0: 明天见。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

0: 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

0: 5.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想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5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4: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4: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有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0: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立言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3: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
4: 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0: 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

0: 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妍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1: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有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0: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周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2: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类的消费是在增加的。大家都会在闲余时间去看看电影，去享受一些服务，我觉得这种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之所以这次要生产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努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 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

0: 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不能光去看这个制造业的指标，不能光看商品的指标，要看老百姓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服务。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本身它不是卖你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呀，包括手机呀，其实它是一个载体，载体后面呢就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2: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1: 嗯，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0: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

0: 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就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并不能够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它可以去寻找多元化的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的切换去找到更好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五个月啊有很多的这些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看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还好了啊，我们很多的这个产业在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地位还在向上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变化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能够通过它自身的这个整体的供应链的调整去改进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率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再会。

0: 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1: 嗯，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3: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2: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
0: 定了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水稻播栽工作呢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90%，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眼下西瓜价格为何如此之低呢？你有没有感觉到西瓜价格和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溧阳的创业能人程志斌。他呢从干搬运工起步，现在呢转身投身农业创业，用20多年深耕乌米饭产业，以科技赋能让江苏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程志斌的创业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进入到梅雨时节啊，我们江苏省降水不断增多，农田的土壤伤情得以补充。那全省水稻播栽工作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90%。这其中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这里是徐州铜山的张集镇，这两天这里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忙碌的进行当中。今年农户首次投用了水田卫星平地机，它可以对整个水田进行非常标准的平整的作业，防止后期水稻田管时节旱涝不均造成的产量损失。
4: 种粮大户李浩承包了1000亩土地，每年水稻插秧前的土地平整环节都是他的烦心事。土地平整不好，最小20多亩的田块，南北落差竟能高达30公分。暴雨或者稻田上水后，水层高高低低，旱的旱，涝的涝，最终将导致水稻长势不齐，带来产量损失。走访多地后，今年李浩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平地机。新装备可以在水田中以合适的高度为基准，通过北斗导航定位，将土地平整落差控制在3公分上下。
5: 是我们传统的方法，因为单靠我们人的眼或者是感觉去高的旱死，洼的就是淹死。这台机器当时我就想，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买。通过现在的这个土地平整的那个质量，一亩地增产个100斤是没问题的。
4: 都说3分种7分管，水稻生产季后期上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同样至关重要。在盐城盐都的秦南镇，当地3600亩水稻示范基地去年新增了150多个智能灌排闸门，可以一键启动为相关田块上水或排涝，不仅节省了一大批人工，而且效率提升了6倍以上。尝到智能田管的甜头，今年插秧前基地又上马了一套农情监测系统，可以通过布设在田间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实时监测苗情、土壤伤情、病虫情。
6: 以前奔跑的时候可能有这个遗漏，或者这个防治的时间点可能有延迟，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虫情的这个检查，我们一个防治实行了，另外这个防治的这个时间点卡得比较准，尽量的降低害虫对我们水稻产量造成的影响。不单是对我们这一块的建设，整个对我们黔南镇内上虫情的建设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近期的连续降雨有利于补充土壤伤情，但暴雨也可能导致稻田飘秧或肥料流失。农技人员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抓住有利时机播栽水稻。已栽插的稻田要加强水位调控，及时抢排积水，雨后更要查田补苗，科学合理施肥，保障养分供应。
0: 好，那我们看到在农业生产上啊，特别是现在的水稻的播栽过程当中，一系列的新技术新设备都纷纷上马了。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用上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呢？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种那么点儿，我就不要用了。 哎，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你用上这个新技术新设备呀，那就真的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会觉得整个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我想你可能未来会想我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啊，只有用上这些才能够让你进一步提高你的产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眼下正是无锡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那告诉各位，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据了解，新落成的阳山水蜜桃批发市场的总占地面积是 60.79 亩，总建筑面积呢接近16000平方米，已于6月1号开始试运营。市场呢设有水蜜桃专业交易区、冷链仓储设施、电商运营中心，配套了办公楼等核心功能位，同时呢还配备了44间经纪人间、90个经纪人摊位以及430个桃农的摊位。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一个全新的蜜桃空间。那蜜桃空间一进去什么感受呢？哇，那满眼的都是这个红扑扑的水蜜桃扑面而来，关键是那个清甜的香气儿啊，哇，真的是让你忍不住就想咬一口啊。抬眼望去，被阳山甜到了，一口甜到心巴上，阳山有好事等你来尝鲜儿，做一颗甜甜的人间水蜜桃。哎呀，这些有趣的标语从挑高的屋顶垂下来，仿佛一颗颗水蜜桃在跟人们热情地打招呼。桃农、桃商、物流小哥、顾客、游客穿梭其中，询价的、称重的、装箱的、打包的、运送的，忙中有序，形成了蜜桃季独有的风景。此外呢，市场内还设有今日好桃集合区，用来展示每天市场内选出的最优质的阳山好桃。陶器小摊市集，这上面呢聚集了桃木雕、蜜桃酒、桃胶等一些本土好物，还有陶醉特调啊，这个快闪吧台前呢有桃胶的奶茶，有蜜桃莫吉托、桃桃苏打、陶器冷萃等一些蜜桃季限定的饮品，随你挑选。除了线下交易，
7: 眼前的桃树长势茂密，山间林地连片成景，远处水库与层叠的山林相映成趣，这片依山傍水的果园正是村里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探索文旅融合的核心区域。
8: 马埂村坐落于句容茅山风景区东南侧，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曾经村民长期依靠传统粮食种植维持生计，增收途径十分有限。如今这里是句容有机果品生产核心区之一，本土特色品种野鸡红桃子更是远近闻名。
9: 我们全村里都是家家户户都种的桃园，种了有十多年了。我们这个都是绿色产品，对吧？这个很自然。再一个，野鸡红的出名，还有口味又好。
8: 在全村普及桃树种植的基础上，当地种植主体不断拓展品类，打造规模化多元化的林果种植基地。
10: 水果面积有250亩，是吧？主要经营这个像桃类啊，对吧？李子类、这个枣类、梨，还有杨梅啊、蓝莓啊、无花果啊。从四月下旬就开始采，比如桑葚覆盆子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到持续到11月中下旬，期间的话，很多客人就是一边玩游乐之后到我们采果子，肯定有好处的。这个景区发展对我们发展越好，对我们越利，是吧？
8: 过去不少村民为增加收入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劳动力难以就近就业。如今连片发展的林果。

0: 产业形成规模效应，持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
1: 这个我们大面积是种植的时候，我们修了这个工人要请清源，出国也要请不少工人，对吧？你要周边的，对不对？周边村民，
2: 是我们马岗村嘛，反正山林地势比较多嘛。所以的话像林果业这一方面的话种的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像这些果园平时都要用工嘛，会一些周边的老百姓的话会稍微带动一些就业。
3: 曾经贫穷的马岗村告别单一传统农耕模式，走上多元产业融合发展道路。小小林果串起农旅融合发展链条，不断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让村民在这条致富路上越走越稳，得到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句容茅山风景区的马岗村。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以种桃子为主，由此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产业，可以说呢是整个果品类非常的丰富，贯穿全年。你想这个茅山风景区本身风景就非常优美，那很多人来光看风景了，吃啥呢？玩啥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打造这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水果，这样呢可以让大家过来采摘啊，可以有吃有玩有风景，多美好啊！而且告诉大家啊，句容这边的这个刚才文中提到的野鸡红桃子啊，真的是只有当地才有，特别的好吃。像我们同事啊，有句容人，我跟他聊天说的桃子，他就说我只吃我们当地的野鸡红。它为什么叫野鸡红呢？就是因为这个桃子它特别的红，它的红颜色就像野鸡头上的那个红冠那么红，所以这桃子叫野鸡红，就是颜色是鲜红鲜红的，吃在嘴里呢是很甜的，就酸甜可口的那种哈。大家以后到句容去玩的话，不妨可以尝一尝。仲夏时节真的是瓜果飘香，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到下一站啊，就是淮安。淮安这里的水果也迎来了采摘季，甘甜多汁的黄桃，还有圆润饱满的葡萄，哇，真的是这夏日水果纷纷登场，让整个淮安也是充满了甜蜜。好，我们接下来到淮安去吃吃吧。
5: 位于洪泽区三河镇的一处桃园种植基地内，绿蚁葱茏，果香浓郁，饱满金黄的黄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在桃林间，小心翼翼挑选采摘成熟度达标的黄桃，快速装筐收纳。桃园内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采摘景象。
6: 上午的话是6的切到10的，下午是6的切到6的，一天能采1500斤。我们这个桃子是的话是半斤10两的，弄两的都可以走了，外面是翻凉，看起来是光滑有点点，出去了的话有甜有脆。
5: 据了解，这片桃林种植基地总面积70亩，涵盖水蜜桃、黄桃、油桃等多个优质品种。通过错峰种植，采摘周期从5月底持续至7月初。今年基地鲜桃总产量预计可达10万斤，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南京、上海、连云港等城市。
7: 我们现在正在上市的是黄桃，目前我们黄桃有将近20亩的种植量，根据去年相比的话，整个产量大概上升有在1万斤左右，价格比去年估计要上浮到1到2块。
5: 走进盱眙县河桥镇美丽葡萄采摘园，只见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垂挂在藤蔓间，硕果累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田园丰收图景。
8: 我们葡萄园一共种了30多亩，包括夏荷、仰望玫瑰、菊凤、菊玫瑰、鹤黄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1号持续到9月下旬，跨度很长，满足市民不同啊时期长线的需求。
5: 依托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模式，园内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果肉紧实饱满，口感层次丰富，甜中带着清爽微酸，天然果香馥郁，适配大众口味。为拓宽销售渠道，方便市民选购，采摘园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销售模式，市民既可走进果园亲手采摘，亲近自然，乐享田园趣味，也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夏日鲜果。
9: 以前在他家网购过葡萄，觉得葡萄非常好吃，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在现场采摘一些葡萄，然后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5: 小小葡

0: 葡萄串起甜蜜经济，更撑起乡村富民产业。葡萄采摘园的发展有效带动周边45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果园日常管护、蔬果采摘、分拣打包、线上发货等多个岗位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琦，你想跟着申琦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关注。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这个时候呢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多，但是夏天最让大家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西瓜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西瓜的价格下降了不少啊？实现了吃瓜自由了没有啊？有人说好像降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前西瓜的一个价格数据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在西瓜的价格的确是比往年同期下降不少。那么今年西瓜价格是接连跳水。6月24号，农业农村部单日监测数据显示，西瓜是以 4.9% 的跌幅位居46种鲜活农产品跌幅的榜首。往前倒推一周，6月15到21号周报显示，西瓜周均价环比下跌 3.6%， 在重点监测的六种水果中跌得最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回一个月前，五月初全国西瓜的批发均价呢还在每公斤5.09的年内高位，可是到了六月初，这个数字就滑到了每公斤3.68，跌幅近30%。到了6月17号，中间价停在了每公斤3.51，而北京新发地8424品种更是从6月1号的每斤2.3跌到了每斤1.65，较去年同期便宜了15.38%。那么这轮跌势是从五月初一路俯冲，仍未停止。那为何会跌得如此之狠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关注。
2: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近期的夏天呢，首先是源于季节性的规律。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业指出，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呢2-3月份价格是最高的，7-9月份是最低的，春夏之交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自然就会快速下滑。而2026年的低价趋势还叠加了多重特殊因素。那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侯玉卢，他梳理了这轮大跳水的三大原因。一个呢是时钟错位，多省大撞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今年前期部分主产区气温比较高，西瓜成熟上市呢比往年要提早了一周。进入到六月后，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大产区是同步上市，都进入到上市高峰期。原本呢是南边收尾了，北边来接棒的这个错峰的节奏啊，就变成了多省集中撞车了，一起上市，那价格岂不是会下跌吗？第二呢是天气拖累了品质，次货拉低了均价。六月中上旬，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的开封、山东的潍坊、安徽的宿州等产区先后遭遇了冰雹、雷雨、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西瓜呢裂果、泡水啊，不甜，次货比例明显上升。同时呢，阴雨天也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所以影响了采收、运输和市场走货的节奏。这第三呢是需求被分流了，替代效应明显。 最近你看桃子、哈密瓜、樱桃都上市了。

消费者选择面更广了，所以呢就分流了一部分西瓜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还有一些李子啊、荔枝、榴莲应季水果也上市了。那么商户们因为觉得鲜果的保鲜期比较短，不得不加快周转，所以就薄利多销了。当然西瓜这轮降价也并非一刀切，市场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格局啊。我们从一亩田平台提供的数据来看，通货价格是在1块钱一斤左右，而优质的麒麟瓜能卖到2块钱一斤，次货跌到了6到7毛，还走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品质的瓜不愁卖，甚至是有价无货，而口感不好的、不甜的啊，这些瓜呢，即使再便宜也没人买。那么口感好、品质稳定、品牌化的精品西瓜价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重视品质、品牌啊，要分级分选。有人要问了，以后还会再降价吗？多数市场经营户与业内人士对七月走势的一个判断是仍然会有下降空间，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市场分化格局会持续强化，像精品的高品项的西瓜价格依然会保持坚挺，普通的大陆货次品瓜那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低位震荡，难有上涨的空间。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和大家见面啊，你可以通过江苏

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还有江苏财经广播，AM 五八五 ，FM 九十五点二，都能够收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如果呢，你对农业非常感兴趣，或者呢，你关注乡村振兴啊，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想问一下大家，你骑过三蹦子吗？那很多在农村的朋友说，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我们镇上也是啊。我爸每天出门就骑着三蹦子，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三蹦子可不只是在你们村火，也不止在你们镇火，而是火到了全球了。它已经成为全球爆款。那想问问大家，你知道从我们全国来说，这三蹦子的主产区在哪里啊？它最大的一个生产厂家在哪个县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请聊一聊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奇留言，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说到三蹦子啊，这个画面立刻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像我姨父啊，他特别喜欢骑着这个三蹦子车到镇上来吃早饭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经常看到他骑着三蹦子车来了，这个车子里呢还顺便带一点农产品啊，送给我们家啊。这个该玉米熟的时候送点玉米来啊，或者呢是桃子熟的时候带点桃子给我们，西瓜熟的时候带西瓜给我们。哇，这个车真的是好实用啊！后面那个这个叫拖箱里面能放很多农产品，放很多好吃的，还有下地干活也能用上它。哎，这个骑的时候呢又非常的舒服哈，哎，真的是特别好。农村的尤其是老年人骑的特别的多。哎，现在这三蹦子车啊，不仅中国农民喜欢，美国农民啊，很多各全世界各地的农民，东南亚等等很多农民都喜欢。还不仅是农民喜欢，市民也很喜欢，可火了。那这个三蹦子车的主产区到底在哪儿呢？主产的产地在哪里呢？哎，告诉大家，就在我们徐州的丰县。出了徐州东站，下了高铁，就越来越接近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园，各式各样的电动三轮车爆款越来越丰富了。村民家门口停着马卡龙色系的封闭式的电三轮，田间行驶着深蓝色大红色的货运拉货式的电三轮，某某机电某某配件等名称的工厂是一个挨着一个。从田间地头的农用代步工具到漂洋过海的海外热销产品，丰县的电动三轮车正以强劲势头驶入全球市场。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述啊，在丰县电动产业园这里的整个的电动三轮车的一个生产情况啊，它到底有多么的火。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在峰最近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差旅一个接一个，海外订单是接连跑来，客户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王在峰说啊，科亚自主研发的控制器已经远销美国、土耳其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以前呢，我们花几百上千元从国外进口控制器，现在啊，轮到外国人到我们这儿下单，订单多的呀，是做不过来呀。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晒出了网购电动三轮车的视频，点击率啊，动辄就是数十万。画面里有骑着电三轮在社区里出行的美国居民，有穿梭送货的东南亚农民，还有在纽约街头骑着兜风的年轻人。哎，说到这儿，大家不妨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可以搜一下电三轮，或者搜一下三蹦子在海外。我的天哪，今天上午编了这篇稿子之后，我就在抖音上去搜相关的一些视频，看得我笑了半天哈。在丰县电动车行业相关的负责人说啊，徐州智博机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天林说，
产业出海的密码藏在两大优势里。

0: 什么优势呢？首先就是当地政府搭建了完善的产业平台啊，在丰县走一圈，一天就能载出一辆整车。其次呢，是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抱团出海，针对不同国家的使用场景，对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如今呢，丰县已经集聚了上千家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江苏宗申公司给电动三轮车依托自动驾驶 AI 感知、大数据调度做智能化升级，一项项技术突破也让丰县电动三轮车摆脱了低端制造的标签。那么今天在抖音上搜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中国儿媳妇啊，给她的美国老公公去买了一辆这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这个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哎呀，老公公开心死了，开心的合不拢嘴，骑的可喜欢了，这个到处兜风，而且这个中国的电三轮啊，这个三蹦子经常有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你想这个声音响彻在啊美国的大地上，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美国，中国电三轮从社区中产的家庭露营，哇塞，你看我们这露营，人家都是开着啊这个好。不说豪车吧，起码是开着汽车四个轮去的啊，甚至大家还在暗中这个较劲儿啊，谁家的车更豪。可是在美国，人家露营，中产的家庭露营开的是啥？开的是咱们中国的三蹦子。哎，从中产家庭的露营到农场的短途运货，正在创造出新的使用场景。在东南亚和非洲，电动三轮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成为数亿群众谋生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轻型电动车制造和消费市场之一，它的产业链完整度和成本控
1: 真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十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2: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

0: 1028-02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

0: 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1: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一年半到两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2: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3: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4: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3-4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3: 那这次不一样吗？
4: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

0: 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
1: 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 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全球存储芯片这一次超级周期的长度的改变的。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关哲，你同意黄仁勋的这个极多的这种判断吗？这到底这种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关心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会买多贵的未来的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 AI 服务。
0: 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在今年大家可能这个买的贵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了。那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可能会发生不断的更迭和变革，以及未来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呢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啊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1: 不好定价，
0: 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啊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1: 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3: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赚钱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一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啊，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个

0: 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呢，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和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2: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地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儿，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0: 反正高端芯片呢，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2-3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0: 对，而且这产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明天见。

0: 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得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之间的产业链。那么这种产业链条越紧密，那么中欧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合作也就越顺畅。同时呢，它也带动了中欧双方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增长，使得这个中欧班列沿线或者说这个网络沿线的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受益，也就成了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样板间。
1: 刚刚魏所长给我们讲了13万列和520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背后的含金量和含金量，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

0: 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 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湿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
1: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2: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行8086次从成都城乡站驶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2024年11月15号上午10:20，行8083次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201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环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

0: 安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 40% 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义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3: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2: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内

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三四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实施创新，引领新技术的发展。
3: 我们颠覆传统，勇于挑战旧有的思维习惯。
2: 我们热爱冒险，追逐探索技术与模式的边界。我是创客，是新智生产力的践行者，带着梦想与激情，我们来了。
4: 各位江苏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全国首档聚焦新智生产力，以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社群类节目《创客来了》，我是主持人于聪。那么其实在近两年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最多的一个行业其实就是 AI 啊。现在 AI 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啊，而且我们也相信未来 AI 将会赋能更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这个数字化大背景之下呢，很多的传统行业啊都在面临着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啊。就比如说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去加油站去加油啊，如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是不是它只是一个加油点啊，但是对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讲啊，他呢用 AI 技术把它变成了一个万亿级的车主服务市场的一个智慧入口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了这位啊深耕互联网与能源行业啊15年之久的资深的创业者啊，他呢带领团队啊打造了 AI 智慧加油车主服务平台，也让加油站啊迎来了全新的数字化的变革啊。那马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旁边的啊这位南京能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岳仁亮先生啊，做客到直播间。岳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几个板块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首先呢，就请岳总啊用比较通俗大家能懂的语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到底是干啥的。
5: 我们能图的话呢，目前的话呢是主要服务于车主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是想把那个用我们的一个 AI 技术，然后结合我们加油站的这样一个天然的一个和车主做交互的这样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服务于整个一个衣食住行里面的行的这一个模块，并且我们会来去做一些智能化的一些营销，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决策，对。
4: 所以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就是 AI 加这个加油站的这个场景，之前其实您有在能源行业啊有过十几年的一个从业经历啊，就是 AI 加上能源行业。
5: 对对对。
4: 但其实您的从业经历其实已经这么久了，那为什么这自己创业之后还会选择在这个能源行业里面去深耕呢？
5: 其实能源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业，可能大家对这一块的话呢比较陌生。那全国的我们就说加油站吧，全国的加油站的话呢是有12.8万座。然后车主的话呢在全国有4.53亿，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但是从我的角度来去说的话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能够和车主和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粘性，那更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我们去帮助加油站给他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

0: 能曲线，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当然，这是个空间的市场的空间的话呢，也是比较大的。
1: 哎，所以您看到了加油站的这个痛点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之前传统的加油站，您看到的痛点，以及你们面对他们的这些痛点所带来的机会是什么？
0: 传统的加油站的话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行业和其他很多行业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个价格战嘛。那包括说其实能源行业加油站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一个信息化程度，从我们互联网的角度来去看的话呢，它的信息化程度是比没有那么高。对，这就是说我们的话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于加油站的这样一个行业。包括说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产品，我们会去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那这里面的话呢，更多的是和 IR 技术设计相关的。
1: 而且我看到咱们是这个双城运营的模式啊，就是南京加上苏州啊，南京是主要研发，苏州是制造。是双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时怎么样去打造的？我们应该有那个苏州的厂区的一个图，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吗？
0: 我们苏州的，这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生产线。为什么要去打造说南京和苏州的这样一个双城的这样一个南京研发、苏州做生产的这样一个模式呢？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要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其他方面的话呢，我们实际上去解决问题。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不能单单的只依赖于纯软件的这种手段。那可能在15年前、20年前的话呢，可能大家是，我要有一个 HR 的一个系统，那可能我要依赖于它，那我可能很多的信息我都会录入到 HR 的系统。但是现在的话呢，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互联网的话呢越来越发达，我们不可能说是为了某种层面上说为了去用这个系统而去用这个系统，那可能它更多的是，比如说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它能够随时的和我们产生互动，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那这个时候的硬件的加入的话呢，就必不可少。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在加油站里面投放的这种智慧的智慧大屏，它就可以和车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当我车辆进去的时候的话呢，那我车辆的一些信息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包括我如果在这个里面是有一些余额账户余额，那余额就可以显示出来了。那加油员的话呢，也能看到，哎，这个车主他的一个偏好，他是喜欢加92号还是加95号。这样的话呢，从更便捷更顺畅，体验也会更好，整个的一个过程的话呢，也是更节省时间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基于此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还是要联动硬件和软件一起。
1: 哎，所以我们光这么说啊，可能大家没有办法直观的去感受到啊，这个岳总公司的业务到底是能帮这个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便利啊。我听说这个岳总今天把这个视频也带来了啊，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使用了您这个产品之后，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对，
1: 因为
0: 这个当我们的方案实施到加油站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当车辆进入到我们加油站的卡口的时候，就会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那我们系统捕捉到，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用户来了，包括这个车主车辆的一个画像，我们是清楚的。那当车辆驶到我们的某一个加油机旁边的时候，那这个车辆的信息就会被识别到，包括说它的一个油品偏好，是否有余额的这些信息就会识别到。那加油员的话呢，就可以提枪去给这个车主进行一个加油。在中间过程中的话呢，避免了很多无效的这样一个沟通。比如说传统的话，我们会去问说，哎，你先生你好，你要加92号还是95号，你开一下油箱，然后的话呢你要加多少钱。那其实在这个屏上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然加完油之后的话呢，我们会自动的把它的余额给它扣掉。那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对用户而言的话呢，也是可见的，他也不需要再去掏手机。那对于教育员而言的话呢，他也不需要再去拿 POS 机和用户进行一个反复的沟通确认。整个一个过程的话呢，是比较丝滑的。那用户加完油之后，他就可以直接离开。如果想开票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话呢，跟加油站进行申请去开票，这样一个
1: 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加油的这个流程在手机上
0: 对
1: 都可以解决。
0: 对。
1: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里面那个屏幕，其实就是我们交付的产品，对不对？
0: 对，那个我们现在的屏幕的话呢，有多种方式。因为现在有些加油机的厂商的话呢，他也去做这样一个智慧屏，那我们也可以复用它的一个智慧屏。如果说加油机的

0: 厂商的话或驾驭器他自身不带，那我们可以去给他投放这样一块智慧的屏，可以更好的和车主做一个交互。对，
1: 所以前面我们说到啊，咱们是这个万亿级车主的一个车主服务市场的一个智慧入口。
0: 对，
1: 就一方面其实我们的客户是车主，
0: 对，
1: 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承接着跟加油站会把这个智慧大屏交付给加油站。
0: 对，
1: 是双产品。
0: 对，
1: 双服务的系统。
0: 对，因为我们深耕的是加油站这个能源行业，那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其实就两块。第一块的话呢，就是如何服务好加油站，让加油站的话呢更盈利，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营状态。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怎么服务好车主，让车主得到更多的优惠，让车主在加油的过程中的话呢体验更便捷的这样一个服务。那对于加油站而言的话呢，那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一个智慧的一个 AI 的一个系统，包括说我们会给他提供 SaaS 这样一个平台。那 SaaS 的平台的话呢，就是服务他整个的一个收银啊，包括他的一个库存的一个管油品库存的一个管控，包括他员工的这一块，他整个的一个加油站方方面面的一个运营的话呢，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当然的话呢，他还可以去入驻到我们的一个平台，入驻我们平台之后的话呢，那它可以和我们平台做更多的一个联动嘛。那对于用户而言的话呢，他用了我们这样一个智慧加油的这样一个程序的话呢，它的整个一个加油过程的话呢是比较丝滑的，体验比较好的。而且的话呢，在后期的话呢，我们包括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优惠，包括一些银行的优惠和我们平台释放的一些优惠在里面，让用户的话呢体验更好，得到更多的优惠。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服务的是主要是这两块嘛，那两块的话呢我们都要去兼顾，都要去充分的做好。对，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用户关心的一方面呢，就是我进去加油啊，不再像之前一样排队啊，然后这个加油的过程可能你要跟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去沟通很久的这个时间啊，或者去购买优惠你可能要了解很长时间。那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是小程序，我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其实就能快捷的啊去解决这些问题。确实啊，体验感肯定是更加的丝滑了。那刚才你也说到，其实我们也会比如说跟一些这个银行来进行合作啊。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关心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使用了你们的这个系统之后啊，我们进入成为了你们的这个
0: 会员，
1: 智慧车主的会员之后，我们加油能便宜？
0: 便宜是一定的，这也是必须的。有几种模式嘛，就是说我们和以平台的模式的话呢，去和加油站进行沟通，让他入驻到我们平台，包括使用我们的一个 SaaS 的一个服务。那这样的话呢，从前期而言的话呢，他要释放一定的优惠给到我们，那我们自己平台的话呢也会做相应的补贴。当然更重要的话呢，源于说我们要去引入其他方面的一些资源，比如说银行呀，一些保险，或者说一些其他机构投放的一些优惠到这里面。那最终的这个优惠的话呢是给到车主。那对于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加油站为什么要加入到我们平台，那我们的话呢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用了我们的一个平台之后的话呢，我们能够给他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我们的一个能够用我们的现在的一些 AI 技术，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些能力，我们会给他的一些从运营到沟通到加油站的员工和车主的沟通，我们都会从 AI 的用 AI 的技术和他们做指导，加油站来做沟通，从而提升第一个提升他们的一个加油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便捷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怎么样用现在的这样一个客群，让用户得到最大的满足，让加油站获得最大的一个利润利益空间在这里面。
1: 对，这个会员肯定能拿到一些实惠啊。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我们稍后再聊啊。另外其实我知道咱们在这个桥北的这个乐福加油站其实已经开始落地来进行合作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已经在试点了。
1: 已经在试点了。那其实通过以往的这个合作数据，你有没有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加油站使用了我们的这个系统之后，到底它的通行率有没有提高，或者是它的复购率怎么样啊？包括整体的一个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数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从我们内部行业里面的数据来去看的话呢，整个的一个加油的话呢，平均的时间的话呢是在5到7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这中间大部分的时间的话呢，其实是在和加油站的一些员工做一些沟通，就像之前讲的一样，那加

0: 车辆来了之后，加油站的员工要去问，哎，你要把油箱盖开一开，然后的话呢，你要加多少号油，加多少钱，那你要不要用什么平台，或者说你的支付渠道是什么样子的。那用了我们这个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时间和过程的话呢给它省掉。那整个一个过程的话呢，我们有去计算平均时间的话呢在3分半钟的样子，那整个一个时间其实是节省了40%到60%的这样一个时间。那这是这一块，那对于整个的一个通行效率提高了，对加油站而言的话呢，其实它的场景比较特殊嘛，因为加油站的高峰的话呢一般集中在早高峰，就是上班时间点下班时间点这样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在这个集中的时间段的话呢，你去提高它的一个通行效率，它的交易量就会上来。从我们历史的一个以往的数据来去看的话呢，它的空间范围的话呢是在8%到20%。我们见到最多的站的话呢，就说它的一个交易的提升是在20%的。那是这个样子的，对。
1: 对，这是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陆续的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里面了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 AI 智慧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好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啊，确实它都能实现了啊。包括像这个岳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个 AI 加上这个智慧加油，
0: 对，
1: 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讲了啊，这个南京能图到底它是做什么的？其实不光它能赋能我们很多的这个车主，让大家的加油的这个体验更加的便利啊，也能拿到一些的实惠。另外呢，也能这个赋能加油站啊，让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的效率啊，包括整体的成本啊，都是有所提升的啊。
0: 对。
1: 那么其实前面也说到了，我们比如说在服务这个车主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让大家的加油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啊，更实惠一点，那其实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这个第二增长曲线。
0: 对。
1: 第二增长曲线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面
0: 对
1: 去买一些比如说生鲜食品啊，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金融服务啊，其实都是有的。
0: 对，
1: 甚至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等待加油的可能3-5分钟的时间里，我们都会给这个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都给大家给
0: 利用
1: 上了、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它确实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场景。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是我们的核心的盈利点、还是说它只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功能的基础上锦上添花了？
0: 这么来去讲嘛，就是说是整个的一个大家也比较清楚，现在其实电动车对整个一个传统的一个传统的油车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电动车的话呢它的一个使用量一个保有量的话呢其实在节节攀升嘛。那在这样一个前景下的话呢加油站的话呢数量的话呢从全国的12.8万座的话呢它以后一定会变少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必然嘛。那在这个一个基础上的话呢，再加上目前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加油站，特别一些民营加油站，因为它的一个价格的主动权比较高，所以它可以随意的来去调节这个价格。那加上这些因素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以后的加油站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存量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不是特别大，那可能有它会去消失一部分的一个加油站。那对于存量的一个加油站的话呢那就不能再像传统一样，就是我那个开门等着客进来，那我一定要去增长它的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这个样子的话呢才能让加油站的话呢进入一个比较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过程。因为油品的空间的话呢，包括说国家的话呢对这块的一个监管，包括说大数据的话呢这块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比较透明的。那加油站的话呢就要去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比如说它和因为加油站的话呢去加油站的一些常客包括车主的话呢，他要么是在家附近，要么是在工作地点附近。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在加油站的这样一个高频的一个交互的这样一个场所和车优质的车主的话呢发生更多的一个粘性，包括说我要知道这样一个车主他的一个加油的一个偏好、他的一个习惯。那基于此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现在 AI 大展神奇的时候，那我可以把这些用户的一些画像给到那个车主，给到车主推送他更关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这个车主的话呢，可能我在就是在上班的时间点或下班的时间点，像我们城市里面的白领的话，那我可能下班的时间点我要回去做饭，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加油站为我提供这样的一个便捷的这样一个农产品，我回去

0: 话呢，可能下锅我就可以带小孩子一起去吃饭了。这样的话呢，既比外面的吃的又放心，又省时间。那这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第二的一个业务增长曲线。那加油站的话呢，也可以联动其他周边，比如说餐饮店呀，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汽车的一些洗车店，去这样去做一个联合的一个运作。那这样运作之后的话呢，可能加油站释放部分的一个优惠，那比如说洗车店它释放部分的优惠，餐饮店释放部分的一个优惠，大家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联盟。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车主，让车主得到更多的优惠。那对于商家而言的话呢，这样一个车主的话呢，可能就从我的一个只加油的一个用户，变成了说我其他方面我也可以盈利的一个用户。那这样一个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持续的状态。
1: 哎，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是已经开始在这个加油站去落地的实施了，还是说现在它只是一个设想的一个阶段？因为刚才您说到的整个的商业逻辑肯定是非常的通畅的，那落地的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目前的话呢，还在起步阶段，但是我们也在探索。那可能比如说有些车金融的这块的话呢，我们在探索。那像我刚说的这样一个农产品双路购的话呢，我们也在探索。其实从我们目前的探索出来的一个数据模型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家对顺路购，比如说特别是农场生鲜这块，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那这块的话呢，我们也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模型。从我们的一个数据模型来去看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模块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包括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也有一些新的规划发展。那我们可能会去联动刚刚说的是餐饮行业，或者说是汽车的一些洗车店、小的一些保养店。那这块的话呢，我们也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个合作伙伴，一起再去准备在新的一年里面来去推动这个事情。
1: 哎，但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农产品啊，比如生活品啊，或者一些食品啊，其实我日常在这个，比如说中石化去加油的时候，我经常用他们的这个易捷，易捷它进去之后不是易捷便利店嘛，对不对？其实它也是通过一个小程序，然后进去之后它也有一些那个这个副食品啊、副食啊，包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用品啊，在里面其实都能找得到。甚至说，比如说我们用去加油的积分。在里面其实也可以去购买东西，去兑换东西。这个和您畅想的我们的第二曲线有相似之处吗？还是说我们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0: 有相似之处。当然的话呢，因为中石化、中石油的话呢，他们的体量比较大，他们在每一块的话呢，其实都做的是比较的出色，比较的好。那我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的话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运行的这样一个车牌识别，那当和传统的一些加油站相比的话呢，他们也有便利店，但是它那一块的话呢，可能比较直白的讲的话呢，就是这样一个车，什么样的车主来了，什么样的车主走了，他其实是在车主走了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我是有一个经常喜欢在我加油站里面买，比如说米面大油的米面油的这样一个用户来过了。他这个时候他走了，他才会知道。那我们现在这种 AI 的方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车辆进入到我们的加油站的那一时刻，
1: 但是他
0: 就已经知道了，
1: 他不是也得之前有过这个购买记录之后，他才知道他喜欢在我这儿买这个米面粮油
0: 啊。这是一个数据积累的过程。那这个的话呢，就能更能彰显说我们现在用 AI 技术来赋能传统的加油站行业的一个优势了。那传统的行业就像我们讲的一样，只有这个用户付完款走了之后，在系统里面他才知道说，哎，我什么样一个用户来了。那现在的话呢，他一进站我们就知道用户什么样的来了。那包括说我们加上我们的一个数据大模型，那个 AI 大模型来去分析，比如说他的一个加油的一个频率、一个偏好，那可以我大致的能够分析出来，比如说他每天晚上6:30都在这一个加油站加油，对不对？那我大概率的可以去预测他应该是家住在附近。那家住在附近，当他在6:30再来的时候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我可能只要跟他说，哎，我们这边的话呢有一些那个类似于这种快速的这种预制菜，就是非常健康的这种半成品，哎，可以给到你，你这块感兴趣吗？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你就能够去触动这个用户，哎，说，哎，我愿意去在你加油站来去做这样一个顺路购，我愿意去你的便利店来去消费。那我觉得是，这是我们现在 AI 的一个优势。
2: 好的，刚才通过岳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啊对于能图的整个的业务线啊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会一起聚焦到能图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帮助企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稍后见。

包括说我们的一个车牌算法已经精确度非常高了，包括说我们也有现在自己的研发的这样一个智能的一个穿戴设备，来去提醒加油工那个来去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块吧，我只能说这个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并不是特别新颖特别创新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壁垒的话呢，是去愿意拥抱 AI 时代，然后包括说我们未来的产品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那我们后面会去提供这样一个 AI 的一个车主助手。那这样一个助手的话呢，就是他像专人一样，像一个专家一样，可以给到你车辆所有的你想问的，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我现在这个车子我的钥匙的话呢没电了，那我要怎么去弄，对不对？我是不是要必须要去跑 4S 店？那可能的话呢，可能需要的话呢，只是我们去便利店买一个2元的一个电池自己换上，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指导他怎么样去用 AI 的这种能力去指导用户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车钥匙的一个电池给它换上去。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能力嘛，就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是更多的站在用户的角度去帮他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是站在 C 端的一个车主的角度，那站在 B 端的角度来去讲的话呢，我们会用我们大数据的能力去做我们的专有的行业的大模型。这样大模型出来之后的话呢，那我就知加油站就知道我怎么样去做运营活动，我怎么样去留住客户，我怎么样去给到相应的用户最合适的一个优惠，怎么和他进行一个话术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呢，组合拳。

0: 下来的话呢，才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核心竞争优势。总结起来的话呢，就是用 AI 的技术把让 AI 进入到加油站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行业来地来，然后赋能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竞争力。
1: 对，您觉得还是我们在比较早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看到了 AI 这个赋能各个场景的一个优势，并且很快的去做了一个执行。
0: 对，
1: 而且结合您之前在能源行业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啊，您觉得这是未来市场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还是一个蓝海，还值得去我们一个深挖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还有一个点是我之前在看这个您给我的公司的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免费赋能模式。这个免费赋能模式当时我看了其实很吃惊，因为上面写着这个3年免费给加油站用这个设备啊，然后到期呢还把设备送给对方了。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那这怎么挣钱呢？而且你们前期的研发成本应该也有吧，再加上这个设备的费用，这谁来承担呢？你就不怕这个加油站薅完羊毛就走吗？
0: 说实话，我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个疑虑。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给他们去做免费，就是说其实我们设备是免费投放的，但是在前期的时候的话呢，它要从油品上释放一定的优惠空间。这个样子的话呢，可一部分的话呢释放给用户嘛，更多的释放给用户，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呢相当于是补贴了我们一个硬件的一个成本。其实我们的目的的话呢，我们的最终形态的目的的话呢很简单，我们是要做本地车主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链接更多的一个场景，给加油站的话呢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那包括其实现在的加油站的话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国家包括对这一块的话呢一个监管也是比较强有力的，所以说我们不担心说加油站薅完了我们羊毛就走。那中间的话呢会有一些，就是前期我把设备免费投放给他们，那他给我油品上做优惠，等我们一起把这个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包括说我们一个平台的一个能力建设起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去反哺它，那可能我就不需要它再对我进行一个油品上的这样一个让利，那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力给它做反哺，包括说我们给它做引流。那我们也和一些保险公司在进行沟通，比如说那后面的话呢，那我卖了车买了车险，我是不是可以给你送我们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加油券？那比如说我给你送个100块钱、200块钱的加油券，那你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相当于给加油站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增量。
1: 所以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
0: 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岳总其实还是蛮实在、蛮谦逊的这么一个人啊。刚才其实我问到企业的壁垒之后，其实岳总一直没有提到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的技术的优势啊。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对于这个比如说车进到加油站里面车牌的这个采集工作啊，它其实准确率基本上是达到99.9%的这么一个准确率的。然后我们还使用了这个当下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数字人，数字人这种系统。应该数字人我们也有图片可以跟大家来展示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数字人啊。
0: 我们也做了数字人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加油在加油的过程就
1: 如果你去找各个的供应链啊，包括食品的供应链啊，再向你找到这些用户，用户相对来讲可能还相对来讲简单一点，
0: 对吧？
1: 对，你怎么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资源给它拢在一起，让它形成一个闭环，这对你们来讲是有难度的吗？还是说你们本身就有这方面的资源可以去进行运作？
0: 我们的话呢，其实我本人在这个能源行业的话呢从业了很多年，其实这块的话呢我们有一定的积累，包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也参与成立了一个90油站的这样一个联盟。这个联盟里面的话呢更多的话呢是寻求志同道合的一些加油站的一些朋友，能源行业的一个朋友，包括说这里面就有你提到的供应链的相关的，包括说我们可能这个90油站联盟里面更多的话呢是加油站的老板，并且的话呢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加油站的话呢不能再去打价格战，然后的话呢要去寻求第二第三业务增长曲线。那我们会去把这些志同道合的加油站的老板，包括说供应链的一些厂家的话呢聚拢到一起，从整个的一个 B 端的比如说集采的这一块来去给加油站的话呢做那个成本的一个降低，包括说我们的团队的话呢也有专门运营这块的

0: 个高手，那我们给到这个加油站去做诊断，问题他的问题到底在哪？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他们做的诊断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包含六大项，其中再细化的话呢，我们有600个小项，然后去给他诊断起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从加油站的诊断问题的诊断，到包括说资源的整合，全部都整合到一起去，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像刚刚我们在聊技术那一块去讲的，可能更多的话呢，是我们要利用我们之前的对某一个垂直行业的一个认知，或者说沉淀下来的经验来去深耕，然后利用结合现在的一个 AI 的技术来去赋能加油站，或者说是赋能加油站老板啊，或者说是给到我们车主更好的体验，更多的优惠，是这样的。对，
1: 现在市面上有类似于我们企业在做的这种智慧加油的企业吗？您有了解过吗？
0: 这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但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形态的话呢，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切入点的话呢，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话呢，优势的话呢，像我们讲的一样，我们现在和一些加油站的老板产生了一些粘性，包括我们的一些90油站的联盟的这一块。那包括说我们的一个产品形态，我们产品形态的话呢，并不是说可能现在大家从刚刚的视频里面看到说我们只是一个车辆识别的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其实我们更多的想做的话呢是智慧营销，包括说我们用 AI 来去给那个怎么样去做第二业务增长曲线，第三业务增长曲线。当然这个事情的话呢，某种层面来讲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块的话呢，其实市场没有做的比较出色的。当然的话呢，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呢，包括说我们的一个行业经验，我们的一个技术的沉淀，我们这块是比较有优势的。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有一家类似的公司，但是其实我们的技术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1: 但是既然这是一片蓝海的话，您有没有担心，比如说这个未来，比如说很多的互联网大厂看到这块业务的它还是一片蓝海，并且它的可能利润相对来讲也比较可观的一个情况下，你怕他们整个来布局来弯道超车吗？
0: 这个的话呢，我倒不担心，因为这里面更多的话呢，其实像刚刚我们讲的，它需要一个行业的一个经验的去沉淀，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需要各种资源的一个整合，那可能对于说一些大厂来去下场干这件事情的话呢，那它也要去找这个行业呢，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他们怎么样去团结小的一些民营加油站，然后成立这样一个联盟，他怎么样去帮那个用户帮加油站去诊断问题，这其实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自我迭代的一个过程，包括说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那个负责运营这一块的一些专家他的一些经验全部沉淀到我们的 AI 里面去，我们再用 AI 来去克隆我们这样一个专家。我觉得大厂去做的话呢，从技术底层的技术上面的话呢，它肯定是比我们有优势的。我们的优势的话呢，在于哪？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经验，我们是有专有的这种的一个大模型的。那我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运营专家，那后面的话呢，就可以把这样一个运营专家给到每一个民营加油站，给到加油站，他们而言可能就是一个金牌的店长的这个概念。对，
1: 所以这个合伙人的模式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稍后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所以刚才听到这个岳总跟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您应该是对自己公司的这个护城河其实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吧？对，这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第二个板块啊，就是能图的核心的竞争力啊。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啊，其实都是啊这个岳总引以为傲的公司的一些点啊。那再来从这个岳总个人的这种创业经历，我们来聊一下啊。因为其实我看到您其实之前不是有15年的这种能源行业的一个从业经历嘛，而且您应该算是一个算法专家，
0: 对
1: 技术加行业的这种双料选手啊，所以这个 buff 叠的其实也是还挺满的啊。那么在行业里确实你也是佼佼者啊，之前也确实是这个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所以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就是我就决定，或者是某一个时间节点我决定我就放弃的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个高薪和光环，我就想出来重新打拼，重新去创业。
0: 我觉得话呢是遇到了一群有同样梦想的人是前提，当然的话呢之前的行业经验的沉淀的话呢是我的底气，那遇到了一群比较志趣相同的一个创业者，这是一个出发条件。

0: 其实我个人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呢，更多的是我觉得是 AI 时代赋予我的一个红利，因为我看到了，比如说现在我们都一直在提 OPC 的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是一人公司嘛。那现在的话呢，程序员也不是原来的程序员了，可能我现在的话呢，用五六个的一个程序员，我就能干以前可能四五十个程序员的一个工作，我就可以很快的用更少的人力，利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呢，把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行业软件给它整合出来。那我觉得从不管是从经验上说，哎，我们有相关的行业的经验，还是说我们有志趣相投的一起创业的合伙人，再到说整个时代 AI 赋予我们的一个红利，我觉得是到了该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创业，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话呢是程序员创业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去抓。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说这样一个机会既然在这，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沉淀，那我就要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并且的话呢谈到更大的话呢，我觉得衣食住行的话呢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那我觉得我可以为衣食住行里面的行的话呢来去做一个改变，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的一个价值。
1: 对，还是很有这个社会责任感的啊。那另外前面你也说到，因为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所以另外也看到了市场当中的这个机遇啊，所以我们出来啊打算自己创业了。其实昨天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创业团队了啊，财务总监是20年的互联网金融老兵，运营总监有千万级车主用户增长的一个实践经验，技术总监是头部支付公司的架构师啊，
0: 对，
1: 这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的人才啊。所以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大咖，而且是各个领域的大咖给他聚在一起，然后成立了这个公司的？
0: 其实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几个，包括财务、包括运营、包括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合伙人嘛，其实有的话呢是。我之前关系很好的一些同事，能够在从大家的一个认知，包括大家的一个思维上能够契合的，就是像灵魂契合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是契合的，一直一起认为这个行业是可做的，那一拍即合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有一句话的话呢，之前一个前辈跟我分享的，就是说是其实你创业中的伙伴更多的话呢是在路上遇到的，那包括说像我们的一个财务和运营的负责人的话呢，其实都是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探索的过程中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团队很厉害啊，技术也很领先，而且岳总呢又是这个技术方面的专家啊。那其实确实啊，理想很丰满，但是落地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还是说，哎，就如我们所预想的，一切都很顺利？所以我相信，就是比如说你们找到落地第一家这个加油站的时候，一定不是特别顺利的吧？还是说，我想多了，很顺利？
0: 没有，不是特别
1: 顺利。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资金的一些问题？
0: 都有。这里面包括说，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是我们在找试点合作站的时候，那我们要去找其实愿意去那个在加油站里面，比如说加油站的老板或者是加油站的负责人，他愿意去做新的尝试，并且的话呢愿意配合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实在的说，在我们做硬件相关的这样一个改造的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多多少少的对加油站的一些运营的话呢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其实在我们去找这个第一家合作试点站，就是深入合作的试点站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的话也找了很久，然后的话呢，中间的话呢，其实也要感谢我们之前另外一个合伙人，因为他是主要负责运营的这一块嘛。那包括说后面的90油站联盟的这样一个成立，那这块的话呢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就是说是资金这一块其实还好，因为的话呢我们毕竟的话呢都是互联网从业十几年接近2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兵，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沉淀，那我们愿意为梦想的话呢去付出，那是这个样子。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创业者，我觉得都会遇到一个比较共性的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到底是技术至上还是

0: 市场之上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您来讲，本身就是技术出身的一个人啊，就是这个问题真的应该问到您啊，就是因为本身您是算法专家嘛，对于技术肯定有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啊，但是，创业呢，你又需要去兼顾这个市场的一些需求啊，包括一些商业的落地，所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技术研发和市场需求产生冲突的这个时候？如果碰到了这种情况，你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解决？会不会为了这个，比如说为了市场，
1: 说今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在会室开个会，我们马上开完会之后20分钟，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干了。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话呢是，技术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工具。更多的话呢，我们要去以结果为导向。那可能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就是说是，我要怎么样去那个迎合市场，那要在这中间的话呢，我觉得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包括说现在的话呢，有一点的优势是，可能对于说非 AI 时代的话呢，无法比拟的，就是说在 AI 时代的话呢，那个我们的程序员的话呢，调转的方向，

0: 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4: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7: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6: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8: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6: 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1.2%， 较四月分别提高 0.6 和 0.8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 74%， 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较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
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

0: 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级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队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张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0: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

0: 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的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型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嗯，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0: 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这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

0: 销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5: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的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2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3座城市3套方案。
0: 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除了参赛球队，也是企业向全球展示的舞台。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中国 AI 技术、3D 数字人、专业显示设备等科技产品都亮相了赛场，可以说中国元素是深度参与。

0: 的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察？你觉得其中展现了哪些新的亮点？
1: 那么说，那2026年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首次历史上首次三个国家联合申办，也同时是首次和48支球队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在这场体育盛会过程中呢，我们中国的元素不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足球、我们的球衣、我们场边的广告牌，而这一次是深度融入赛事中间的，我们叫血液跟大脑。这里面比如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这些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一个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中国这次中国制造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个硬核的底座。大家知道本届世界杯被誉为是第一次的是 AI 世界杯，我们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AI 的技术，包括我们足球的智能体，包括我们数字的 3D 数字人，包括我们一些视频的裁判技术，广泛地应用到赛场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应用呢，比如说我们能海量的一些数据我们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足球就越位的这些判断可以更加精准，这些从技术源头啊，那整减少了我们一个判罚的争议。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这次本届赛事呢，我们官方用球的一个智能芯片，还有赛场用的一些智能一些助威的设备，也是我们国家企业研发生产的。那么这是科技赋能。那么从第二方面，我们品牌上面看，中国品牌应该提升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顶级方阵。这次国际足联呢，顶级它有16家顶级品牌供应商，其中有4家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那我们中国企业呢，比如我们通过跟往届相比，我们这些企业世界杯参与模式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统筹了一些场馆的运行和球迷做服务，有些做食品的供应，有些提供全套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告别了我们以前我们仅仅就是投放广告的一个传统的出海的方式。同时我们看义乌的制造也出现了，义乌制造它已经覆盖了8支最热门球队的它的全品类的衍生品我们也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消费品牌的影响力在出海跟全球化同步，我们中国的商业力量进入了国际体育产业链的一个中高端。最后一个我们再看从文化出海，我们的非遗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非遗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0: 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居民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一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我认为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华安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它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R 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R 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丽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候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是基础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0: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

0: 这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1: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发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试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发到很多方面的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届赛事中国制造在融入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上游的核心材料到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我们的运营，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看到，比如人工草坪的铺设啊，包括我们球衣的无水的印刷，包括我们智能的足球的一些建设，包括我们还城市的通勤，包括我们整套场馆的大方的设计，这里面都能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影子。其实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在处于在这个加工这个产业价值链中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我们议价能力，或者我们叫全球产业话语权，我们会是在才有显著的提高，这是第一个跃升。第二个我们叫跃升，就是技术能力的跃升。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传统硬件产品出海，到我们一个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技术供应者，一个共建者，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现在进行融入了就赛事的裁判呢，包括战术分析，包括转播很多的环节，尤其是我们国家企业提供的一些智能体，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说实在话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通过它的检测，我们成为它一个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才能足以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科技的硬核实力。同时我们在看到赛场呢，我们以 AI 的一些观赛的眼镜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智能互动手环，那些车外的那个观赛的一些设备场景得了大范围的应用。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的优势加我们人工的技术优势，才总共使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能成为顶级赛事的一个供应那个赛事合作方。
2: 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可能会来。
3: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2: 除了义乌，还有不少企业也参与到世界杯的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4: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2: 在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0: 从义乌的球迷道具、宁波的旗帜围巾，再到平湖的授权箱包，不少产品都融入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东山惠谷的工业蝶恋，南山街区的文艺焕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0: 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1: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月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了，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啦、走廊的地板都漏了。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你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有时候我们就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2: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3: 哎，这棵是槐树吧？
4: 对，
3: 你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
4: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100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5: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4: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5: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4: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6: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满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到6月份的演出票都已经预定出去不少了。
0: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3: 一走进来挺开阔的，
4: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滨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

0: 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2: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受冻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3: 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1: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4: 他高6米，重25吨。啊，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啊，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1: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4: 我们每天出工是5次，啊，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2: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5: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2: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6: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那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2: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6: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厘米，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2: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7: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2: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8: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9: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2: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

0: 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1: 十四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0: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2: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3: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0: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4: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到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0: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青石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阿记又热闹。
5: 来吧，把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6: 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7: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6: 行，
7: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坚持神往的地方。
7: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6: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7: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0: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1: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节，高峰期能达到100万节。无极镇2万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

0: 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主要是到市集上摊位，天天如此。咱户籍本地大棚种的本地瓜，自然成熟，籽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性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5: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7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1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6: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不，它那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嘛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7: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2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0: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8: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0: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5: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 放两天就灭。金香百里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

0: 也是早熟百里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百里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1: 俺家种了四木瓜，有八个盆，七个品种，分别是早点脆、花美人、甜美无误、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甜美无误，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0: 甜美无误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2: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甜美无误虽然实则糖度高，但属于清香性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3: 甜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0: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甜美无误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4: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甜美无误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0: 同样是百里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百里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4: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5: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6: 我一共种了9个盆，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盆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7: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百里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甜美无误，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百里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4: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腥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化。
8: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9: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

0: 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1: 鄱阳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鄱阳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2: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儿，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1: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儿，价格实惠不贵。鄱阳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3: 花美人生果叫的八里香，实在外阳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质，香味飘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4: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0: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鄱阳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5: 鄱阳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到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鄱阳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6: 鄱阳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1: 鄱阳八号和鄱阳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6: 鄱阳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鄱阳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鄱阳九有黄绿色条纹。
1: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鄱阳九号和鄱阳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它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7: 很多人分不清鄱阳九号和鄱阳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鄱阳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鄱阳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

0: 有水有一更水，
1: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阳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阳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2: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1: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3: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筛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0: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型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1: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4: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5: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1: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香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6: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熟。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1: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0: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先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内清甜不出水。
1: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2: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3: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4: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5: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1: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或者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